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7月11日，教宗梁十四世与罗马教区200名穷人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共进午餐。冈道尔夫堡堂区主任斯铎，愿教宗在这里享受真正的休息。罗马教区约200名社会处境脆弱的人将于7月11日参加与教宗共进午餐这项活动，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接受款待，并欢度有爱的时光。活动内容包括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接纳和休憩的时刻、探索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导览活动，以及与教宗梁十四世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个倡议源自2025年8月17日的经验。当时教宗与阿尔巴诺教区的穷人共进午餐，从那次经验中负责愿你受赞颂庄园项目发展的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推出一项年度活动，每年一个教区受邀让穷人、难民、移民以及陷入其他脆弱社会处境的人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个沉浸在万物之美的日子，以及与教宗相遇的机会。今年活动的合作方有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座爱德服务部和罗马教区。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创立宗旨是展现出对受造界的照料和对人的照顾是同一项使命。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如此解释道。他还指出，在兰佩杜萨之后，这个日子代表了教宗梁十四世走向我们时代社会边缘的旅途的新阶段。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圣父教宗会见那些生活处境脆弱的人，再次肯定教会蒙召居住在人性尊严需要聆听、接近和希望的地方。在这旅途上，教会实践对穷人的服务。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强调了这点，并阐明圣父教宗的选择证实了爱德的内涵是关怀、相遇和分享。当教会将最弱小者置于中心时，就让福音变得有形可见，并见证出在天主心里没有人处于边缘地带。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最后补充说，我们希望这日子的主角是那些每天得到堂区、明爱会和罗马教区众多教会机构陪伴的人。与教宗的相遇使那些往往处于边缘的人重新回到中心，并提醒整个基督徒团体关于接纳的责任。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主任斯铎、波兰籍慈幼会士罗兹穆斯神父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圣父教宗在冈道尔夫堡这里一切安好，愿他能好好休息，并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在此居住的目的，也就是祈祷、休息、阅读和运动。 罗兹穆斯神父谈到了教宗暑期休假最初几天的情况，回顾了去年的访问，并描述了当地居民对教宗重返刚到尔夫堡下宫的激动之情。罗兹穆斯神父首先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在阳台上致以问候时，特别亲自向这位堂区主任司铎及堂区团体致意，这让罗兹神父感到十分惊喜。他分享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将其视为对我们宗座堂区重要性的一种认可。尽管位于此处的梵蒂冈机构是独立运作的，但根据天主教法典，堂区及其主任司铎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圣父教宗对我们整个团体做出的极美好举动。这位本堂神父认为，教宗今年的到访与去年有所不同。教宗此前已宣布，他希望在刚到尔夫堡度过的这段时间能成为真正的休息时光。罗兹穆斯神父回忆道，圣父教宗明确表示，他来这里是为了祈祷、休息、专心阅读和运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只希望他在这里过得舒心，并按照他的心愿平静地度过这段时光。这位神父指出，信友们也献上同样的祝福，他们特别满怀喜悦地期待着三中经祈祷活动，以及教宗亲口说过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见面机会。罗兹穆斯神父还谈到，在过去一年里，教宗频繁造访刚到尔夫堡，他曾有多次机会与教宗见面，几乎每个星期教宗都会在周一下午前往下宫，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周二晚上。教宗在离开下宫时常会停下来问候聚集在外的朝圣者或与记者交谈。这位神父回忆说，作为堂区主任司铎，他有机会与圣父教宗交谈几句，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只是简单的向他致意。他说，在那些非常美好的时刻，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慈父关怀。我希望这项传统在暑期休假结束后也能继续下去。回顾去年，即教宗梁十四世就任后的第一个夏天，罗兹穆斯神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教宗于7月13日在维拉诺瓦的圣多莫堂区举行的首台弥撒。那座小圣堂无法容纳所有渴望参加礼仪庆典的信友。他指出，最让他铭记于心的是教宗直接向堂区讲话并赠送了一份特别礼物的时刻。他回忆道，他送给我们一尊很美的圣爵，我有幸代表整个团体从他手中接过这份礼物，并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感谢。这将是我夺职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罗兹穆斯神父继续分享他的感触，他解释说，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刚到尔夫堡人民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位教宗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堂区教友们分享的故事中。他指出，在主日，我看到人们眼里含着泪水，许多人在回忆他们的童年。那时，教宗们 经常来到冈道尔夫堡。人们常常谈起圣若望保禄二世，当地居民会很直白地说，他是我们的教宗。但当他们开始谈论他时，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激动之情。教宗梁十四世的归来让往事历历在目，并让人们感觉到这项美好的教宗传统正在延续。今年的教宗暑期休假也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2026年是教宗开始在冈道尔夫堡过暑假这个传统的400周年。第一位开启这项传统的教宗是乌尔巴诺八世，他于1626年首次在这里度过夏季时光。罗兹穆斯神父说，我们正与教区、地方当局和堂区一起筹备这个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纪念博多禄继承人在冈道尔夫堡的四个世纪，并彰显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中的重要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婚姻的一大特征就是始终向生命开放，这指的不光是基督徒夫妻准备好随时迎接天主借着他们的性结合而赐下的新生命，也就是亲生儿女，也涵盖了天主带到他们面前的所有生命。例如有困难的邻居、孩子、同学家庭不好，放学后常来家里跟孩子一起做功课或玩耍，以及夫妻在经济能力和家庭条件许可时主动收养的子女。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基督徒收养孩子的课题，首先要来认识一个德国的实际案例。

艾娃常常问母亲，你爱我吗？艾娃已经19岁了，学校毕业成绩非常好，目前正在接受手工产业的职训。认识艾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位很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显得跟她格格不入。然而，这种问题对她和她的生活来说却是很典型的。艾娃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艾娃也正和一位青年交往，这男孩深深地爱慕着她。那么，艾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答案是，她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就被收养了。她是在厄瓜多尔出生的，那里的环境恶劣到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她的母亲在那种赤贫的悲惨处境下没办法留下她，所以在生下她之后就把她留在产房里。刚开始，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小女婴。艾娃一来到世界上就是不受欢迎的，没有被接纳的。在许多教会组织的协助下，艾娃一站又一站的流浪，直到最后终于落脚到现在德国的家庭里。艾娃的养父母非常开心能够收养她，就像当初他们收养艾娃的哥哥一样。艾娃长得很好，只是她比哥哥更没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恐惧。玩的时候她可以很放松很开心，但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时时都要黏在母亲身边，夜里也常常会醒来，只有一再确定母亲陪在她身旁时，才能再度入睡。

收养孩子与非亲生子女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让人收养，必定是因为原生家庭出了某些状况，而这些状况有时候是收养人不乐见的。因此，有些孩子辗转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被当成商品一样，被养父母退货。这令原本幼小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他们变得更难敞开心扉去融入新的家庭。关于这个艰难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就像刚才案例中的艾娃一样，很多孩子在出生前或一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并不受欢迎，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会形成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必须一再得到被爱和被接纳的承诺和肯定。没有孩子的夫妻常常透过收养孩子来一圆拥有孩子的梦，但他们必须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影响他们的过去，即使他们才几个月大。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或不断在一个又一个寄养单位之间流浪的孩子，在其心灵深处都留下了不容易擦掉的痕迹。养父母一方面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孩子的创伤，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孩子很大的肯定和耐心对待，才能帮助孩子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收养孩子的夫妇通常会因为终于得子的喜悦，而很容易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需求之上。他们会以此来满足多年求子过程中的失落感。但他们无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花费多少心血，都不能忽略这孩子已经和亲生父母分离的事实。无论这孩子是一生下来，或是稍晚才离开亲生父母。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好奇，父母常会开玩笑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听在收养和寄养儿童的耳朵里，却可能在无意间伤了他们的心。伯格纳女士提醒道：“收养与寄养儿童。” 也是自主个体，无论是被收养或寄养的儿童，对于自己身世的问题，都应该要得到诚实的回答。但大人必须谨慎细心地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告诉他，不要对此保守秘密或加以美化。伯格纳女士依照她生活环境的法律指出，如果一对夫妻是接受寄养孩子， 而不是收养孩子。那么，依照德国联邦青少年协助法的规定，他们有义务和孩子的原生家庭合作。和原生家庭保持良好的接触，意味着他的原生父母没有被疏离，而是在告诉孩子，他的母亲目前无法抚养他。这也表示他们必须要好好在实际情况中 观察孩子和原生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考虑到在适当的时机让孩子回到原生家庭的可能性。根据德国的法律，寄养父母可以从青少年局得到相关的协助和支持。再者，无论是收养父母或寄养父母，都跟亲生父母一样， 他们都必须记得，孩子并不属于他们，只是暂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能陪伴他走一段人生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上，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好好成长，让他们成为天主喜悦的样子。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父母不能支配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 经历和分享生命中的失败和成就，同悲共喜。若对孩子的成就寄予厚望，或者表示骄傲，那只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和匮乏，但孩子却得不到自己成长的空间。

今天我们介绍了照顾收养和寄养孩子时会遇到的难题。基督徒夫妻的爱并不停留在彼此之间，却向生命开放。这生命指的不光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有天主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为此，不论自己有没有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收养或接受寄养孩子都是一桩美事。不过，我们鼓励有志者在考虑要收养孩子时，厘清一下自己的动机。你只是想要圆自己的求子梦，或者孩子在家中的幸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可能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有机会收养。利用这段时间，想想这个天主要赐给你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就相信天主的手已经在眷顾他，并为他祈祷。另外，收养和接受寄养子女的父母可以和情况类似的父母接触，尤其是有年龄相仿的孩子的家庭。你们可以针对教养方式和孩子成长的状况交换经验，以印证自己的情况，并激发出新的想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子女的课题。认识，书还没有读完，就有小孩的情况。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7月11日，教宗梁十四世与罗马教区200名穷人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共进午餐。冈道尔夫堡堂区主任斯铎，愿教宗在这里享受真正的休息。罗马教区约200名社会处境脆弱的人将于7月11日参加与教宗共进午餐这项活动，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接受款待，并欢度有爱的时光。活动内容包括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接纳和休憩的时刻、探索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导览活动，以及与教宗梁十四世共进午餐。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指出，这个倡议源自2025年8月17日的经验。当时教宗与阿尔巴诺教区的穷人共进午餐，从那次经验中负责愿你受赞颂庄园项目发展的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推出一项年度活动，每年一个教区受邀让穷人、难民、移民以及陷入其他脆弱社会处境的人参与其中，为他们提供一个沉浸在万物之美的日子以及与教宗相遇的机会。今年活动的合作方有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圣座爱德服务部和罗马教区。愿你受赞颂庄园的创立宗旨是展现出对受造界的照料和对人的照顾是同一项使命。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如此解释道。他还指出，在兰佩杜萨之后，这个日子代表了教宗梁十四世走向我们时代社会边缘的旅途的新阶段。在愿你受赞颂庄园，圣父教宗会见那些生活处境脆弱的人，再次肯定教会蒙召居住在人性尊严需要聆听、接近和希望的地方。在这旅途上，教会实践对穷人的服务。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强调了这点，并阐明圣父教宗的选择证实了爱德的内涵是关怀、相遇和分享。当教会将最弱小者置于中心时，就让福音变得有形可见，并见证出在天主心里没有人处于边缘地带。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最后补充说，我们希望这日子的主角是那些每天得到堂区、明爱会和罗马教区众多教会机构陪伴的人。与教宗的相遇使那些往往处于边缘的人重新回到中心，并提醒整个基督徒团体关于接纳的责任。罗马近郊冈道尔夫堡维拉诺瓦的圣多默堂主任斯铎、波兰籍慈幼会士罗兹穆斯神父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圣父教宗在冈道尔夫堡这里一切安好，愿他能好好休息，并实现他自己所说的在此居住的目的，也就是祈祷、休息、阅读和运动。 罗兹穆斯神父谈到了教宗暑期休假最初几天的情况，回顾了去年的访问，并描述了当地居民对教宗重返刚到尔夫堡下宫的激动之情。罗兹穆斯神父首先表达了他的感激之情，因为教宗梁十四世首次在阳台上致以问候时，特别亲自向这位堂区主任司铎及堂区团体致意，这让罗兹神父感到十分惊喜。他分享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惊喜，我将其视为对我们宗座堂区重要性的一种认可。尽管位于此处的梵蒂冈机构是独立运作的，但根据天主教法典，堂区及其主任司铎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圣父教宗对我们整个团体做出的极美好举动。这位本堂神父认为，教宗今年的到访与去年有所不同。教宗此前已宣布，他希望在刚到尔夫堡度过的这段时间能成为真正的休息时光。罗兹穆斯神父回忆道，圣父教宗明确表示，他来这里是为了祈祷、休息、专心阅读和运动。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只希望他在这里过得舒心，并按照他的心愿平静地度过这段时光。这位神父指出，信友们也献上同样的祝福，他们特别满怀喜悦地期待着三中经祈祷活动，以及教宗亲口说过可能发生的任何其他见面机会。罗兹穆斯神父还谈到，在过去一年里，教宗频繁造访刚到尔夫堡，他曾有多次机会与教宗见面，几乎每个星期教宗都会在周一下午前往下宫，并在那里一直待到周二晚上。教宗在离开下宫时常会停下来问候聚集在外的朝圣者或与记者交谈。这位神父回忆说，作为堂区主任司铎，他有机会与圣父教宗交谈几句，传递一些信息，或者只是简单的向他致意。他说，在那些非常美好的时刻，人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慈父关怀。我希望这项传统在暑期休假结束后也能继续下去。回顾去年，即教宗梁十四世就任后的第一个夏天，罗兹穆斯神父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教宗于7月13日在维拉诺瓦的圣多莫堂区举行的首台弥撒。那座小圣堂无法容纳所有渴望参加礼仪庆典的信友。他指出，最让他铭记于心的是教宗直接向堂区讲话并赠送了一份特别礼物的时刻。他回忆道，他送给我们一尊很美的圣爵，我有幸代表整个团体从他手中接过这份礼物，并对他的这一举动表示感谢。这将是我夺职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罗兹穆斯神父继续分享他的感触，他解释说，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刚到尔夫堡人民的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位教宗的名字不断出现在堂区教友们分享的故事中。他指出，在主日，我看到人们眼里含着泪水，许多人在回忆他们的童年。那时，教宗们 经常来到冈道尔夫堡。人们常常谈起圣若望保禄二世，当地居民会很直白地说，他是我们的教宗。但当他们开始谈论他时，你真的能感受到他们的激动之情。教宗梁十四世的归来让往事历历在目，并让人们感觉到这项美好的教宗传统正在延续。今年的教宗暑期休假也恰逢一个重要的周年纪念日。2026年是教宗开始在冈道尔夫堡过暑假这个传统的400周年。第一位开启这项传统的教宗是乌尔巴诺八世，他于1626年首次在这里度过夏季时光。罗兹穆斯神父说，我们正与教区、地方当局和堂区一起筹备这个周年纪念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去纪念博多禄继承人在冈道尔夫堡的四个世纪，并彰显这个地方在教会历史中的重要性。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基督徒婚姻的一大特征就是始终向生命开放，这指的不光是基督徒夫妻准备好随时迎接天主借着他们的性结合而赐下的新生命，也就是亲生儿女，也涵盖了天主带到他们面前的所有生命。例如，有困难的邻居、孩子、同学、家庭不好，放学后常来家里跟孩子一起做功课或玩耍，以及夫妻在经济能力和家庭条件许可时主动收养的子女。今天我们要特别探讨基督徒收养孩子的课题，首先要来认识一个德国的实际案例。

艾娃常常问母亲，你爱我吗？艾娃已经19岁了，学校毕业成绩非常好，目前正在接受手工产业的职训。认识艾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位很有自我意识的年轻女性，所以这个问题似乎显得跟她格格不入。然而，这种问题对她和她的生活来说却是很典型的。艾娃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艾娃也正和一位青年交往，这男孩深深地爱慕着她。那么，艾娃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答案是，她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时就被收养了。她是在厄瓜多尔出生的，那里的环境恶劣到根本无法想象，因为她的母亲在那种赤贫的悲惨处境下没办法留下她，所以在生下她之后就把她留在产房里。刚开始，那里的人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她，一个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小女婴。艾娃一来到世界上就是不受欢迎的，没有被接纳的。在许多教会组织的协助下，艾娃一站又一站的流浪，直到最后终于落脚到现在德国的家庭里。艾娃的养父母非常开心能够收养她，就像当初他们收养艾娃的哥哥一样。艾娃长得很好，只是她比哥哥更没有安全感，更容易感到恐惧。玩的时候她可以很放松很开心，但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时时都要黏在母亲身边，夜里也常常会醒来，只有一再确定母亲陪在她身旁时，才能再度入睡。

收养孩子与非亲生子女相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之所以让人收养，必定是因为原生家庭出了某些状况，而这些状况有时候是收养人不乐见的。因此，有些孩子辗转到了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被当成商品一样，被养父母退货。这令原本幼小脆弱的心灵更加受伤，他们变得更难敞开心扉去融入新的家庭。关于这个艰难的课题，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在她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阐明，就像刚才案例中的艾娃一样，很多孩子在出生前或一出生之后的那段时间并不受欢迎，所以他们内心深处会形成很强烈的不安全感，必须一再得到被爱和被接纳的承诺和肯定。没有孩子的夫妻常常透过收养孩子来一圆拥有孩子的梦，但他们必须知道，每一个孩子都有一段影响他们的过去，即使他们才几个月大。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或不断在一个又一个寄养单位之间流浪的孩子，在其心灵深处都留下了不容易擦掉的痕迹。养父母一方面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同理心去感受孩子的创伤，另一方面又要给予孩子很大的肯定和耐心对待，才能帮助孩子往正面的方向发展。收养孩子的夫妇通常会因为终于得子的喜悦而很容易把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的需求之上，他们会以此来满足多年求子过程中的失落感，但他们无论多么爱这个孩子，在他身上花费多少心血，都不能忽略这孩子已经和亲生父母分离的事实。无论这孩子是一生下来，或是稍晚才离开亲生父母。

我们每个人从小都对自己从哪里来感到好奇。父母常会开玩笑说，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然而，这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听在收养和寄养儿童的耳朵里，却可能在无意间伤了他们的心。伯格纳女士提醒道，收养与寄养儿童也是自主个体，无论是被收养或寄养的儿童，对于自己身世的问题都应该要得到诚实的回答。但大人必须谨慎细心地考虑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告诉他，不要对此保守秘密或加以美化。伯格纳女士依照她生活环境的法律指出，如果一对夫妻是接受寄养孩子，而不是收养孩子，那么依照德国联邦青少年协助法的规定，他们有义务和孩子的原生家庭合作。和原生家庭保持良好的接触，意味着他的原生父母没有被疏离，而是在告诉孩子，他的母亲目前无法抚养他。这也表示他们必须要好好在实际情况中观察孩子和原生父母之间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考虑到在适当的时机让孩子回到原生家庭的可能性。根据德国的法律，寄养父母可以从青少年局得到相关的协助和支持。再者，无论是收养父母或寄养父母，都跟亲生父母一样，他们都必须记得，孩子并不属于他们，只是暂时托付给他们，让他们能陪伴他走一段人生的旅途。在这段旅途上，父母可以帮助孩子好好成长，让他们成为天主喜悦的样子。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父母不能支配孩子，而是和孩子一起经历和分享生命中的失败和成就，同悲共喜。若对孩子的成就寄予厚望，或者表示骄傲，那只是在弥补自己的不足和匮乏，但孩子却得不到自己成长的空间。

今天我们介绍了照顾收养和寄养孩子时会遇到的难题。基督徒夫妻的爱并不停留在彼此之间，却向生命开放。这生命指的不光是自己的亲生骨肉，还有天主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为此，不论自己有没有孩子，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收养或接受寄养孩子都是一桩美事。不过，我们鼓励有志者在考虑要收养孩子时，厘清一下自己的动机。你只是想要圆自己的求子梦，或者孩子在家中的幸福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你可能必须等待一段时间才能有机会收养。利用这段时间，想想这个天主要赐给你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就相信天主的手已经在眷顾他，并为他祈祷。另外，收养和接受寄养子女的父母可以和情况类似的父母接触，尤其是有年龄相仿的孩子的家庭。你们可以针对教养方式和孩子成长的状况交换经验，以印证自己的情况，并激发出新的想法。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探讨子女的课题。认识，书还没有读完，就有小孩的情况。

耶稣若在你心中，事事都好，什么难处也不觉得。耶稣若不在，就没有不苦的事了。若耶稣在你心中不言不语，什么外来的安慰也不中用。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你就觉着快乐无比。没有耶稣，这个世界能叫你得什么益处呢？没有耶稣，就是愁苦的地狱；有了耶稣，就是甘怡的天堂。耶稣同你结合，什么仇敌也害不了你。人得了耶稣，就是得了至宝；没有耶稣，真是穷苦之极。同耶稣结合，真是富贵无比。会同耶稣交往，才算有大才能；会款留耶稣，才算有大智慧。只要你谦虚和平，自然可以留得住耶稣；只要你热心安静，耶稣自然就同你结合。你当记得，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生命中最忠信的朋友。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0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敦促青年，在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要成为光。教宗在讯息中提及新通谕，呼吁从人工智能的不当使用到谋求公共福祉。教宗任命斯托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圣座预请扶助家庭，以促进人类整体发展。在难以掌握的处境和磨难中，你们始终要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伊拉克青年的视频讯息中如此勉励他们。这些伊拉克基督徒青年于7月8日至11日参加由埃尔比勒总教区筹办的安卡瓦青年大会。教宗说，你们从伊拉克各地来到这里，在充满信仰和共荣的气氛中聚在一起。我祈愿这对你们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成长的契机，在与耶稣和你们彼此之间的友谊中成长。本次青年大会选择的主题是使命，这个词汇与青年与生俱来的做一番大事改变世界的渴望相契合。教宗提醒道，教会蒙召所走的道路是分享基督之光，引领人们与他共荣。接着教宗说，你们参与这使命，而我信赖你们必能在未来的岁月中帮助塑造教会和世界。就如我先前所说的，青年不仅是教会的未来，也是教会的当下。教宗指出，将光明带给世界并非总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现今充满战争和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中。但上主和教宗都对青年寄予极大的信任。在有时看似抵挡不住的黑暗中，你们必须成为基督的光。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认为在这一任务中孤立无援。我与你们同在，教会与你们同在。你们要信靠耶稣，要在祈祷中和通过他人的引领来聆听耶稣，而且你们要接受他对你们的带领。接着，教宗分析了这光的三个层面。首先，光的功能是引领人看见，这令人想到信德的恩典。这不光是应对人生困境的方法，更帮助人辨别现况，并在真理中生活，以天主的目光看待世界。即使在看不见天主的时候，也深知他就在身边。再者，你们的生活方式也必须见证出你们的信仰。如此一来，他人就能在你们身上看见他们也渴望的真理和意义，进而分享同样的光。其次，通过散发出来的人性温暖和关怀，每个闪耀光芒的人都是爱的象征。为了成为携带光的人，我们要先参与其中，发现与天主的活泼关系，通过祈祷和圣事来认识天主。你们要以天主对你们的爱作为你们心灵的坚固磐石，发现基督圣心，而且不要害怕在他之上建立你们的生活。这么一来，你们不仅将找到你们所渴求的圆满，也能分享天主圣爱的温暖，以及他圣宠的修和力量，与你们周围的人重修旧好。最后，光 也是成长、新生命和希望的图像。教宗敦促青年扎根于爱德，培养并传扬那对持久和平的希望。或许你们将来无法掌控你们的处境，或你们必须应对的挑战，但你们将能始终选择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望德邀请我们仰望高天，不望尘世，同时也要与世人分享基督的平安和生命。教宗最后鼓励青年说，你们永远不要怀疑天主的良善，不要害怕上主为你们每个人的生命所制定的计划。耶勒米亚先知也曾面对艰难时刻，他见证出上主的计划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好能给你们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在新科技等重要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许多相关的声音和讲述令人担忧。加以聆听后，新的通谕随之诞生，所探讨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以及在时代转折的时刻对人类的守护。在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召开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在一份于7月8日发表的讯息中如此表示，2026年人工智能向善全球峰会由国际电信联盟举办，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共同组织，并与瑞士政府共同筹办。峰会于7月7日至10日进行，秉持对话不可排除任何一人的精神，期盼能分辨出新的途径来增进共同福祉，以及促使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正是教宗渴望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探讨的主题。这道通谕源自教宗的聆听，他聆听了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诚挚热情地从事科技工作，能借以减轻巨大的伤痛。他聆听了很多政治领袖和官员，他们努力不懈地寻求公正的规则。他也聆听了家长和老师，他们由衷关切年轻世代的未来。此外，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的讯息中，教宗也指出，促使他撰写这道通谕的，同时还有许多令人担忧的讲述，内容关乎算法可能遭到滥用，以及在关键领域缺少人在其中行动。教宗最后祝愿各项讨论具有建设性，成果丰硕。他保证在祈祷中记得与会者们为人类服务的努力。教宗梁十四世7月7日任命斯图尔菲神父为罗马教区公署署长，这是教宗在罗马教区组织架构中新设立的职务，目的是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书记履行职务，协调各部门和行政架构的工作，以及监督职员的工作。公署署长是兼顾你的弟兄守谕中的一大创新。该守谕于6月30日颁布，教宗借此修订了关于罗马教区公署的在教会共荣中宗座宪章。在教宗的拣选下，这一重要职务落在将于今年9月14日满56岁的斯托尔菲神父身上。他自2020年起管理圣里诺堂区，该堂区约有1.2万名信友。斯托尔菲神父 从2008年起是罗马教区圣所建设办公室副主任，2017年获任命为该办公室主任。他于2006年在罗马大修院担任副院长，在培育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现在斯托尔菲神父将担任这一新职务，尽管公署署长一职早已在意大利的一些教区设置，而且近年来在梵蒂冈改革的提议中，协调人的职务也是经常出现的主题，但在罗马尚无直接的先例。在2013年选举教宗前的枢机团全体会议上，科科帕尔梅里奥枢机提出为圣座部会设立协调人的提议，其目的是在圣座各部会和办公室之间协调工作。教宗梁十四世是罗马教区的主教，现在他将这一计划在该教区实施，并在兼顾你的弟兄手谕中规定，公署署长辅助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履行其职务。在代理主教的推荐下，署长由教宗任命，任期为五年，可连任一次。手谕中也指出，署长协调罗马教区公署的各项工作，以落实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的指示，以及监督职员妥善完成那些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核心以及韧性的必要根源，应当予以扶助。这有助于彻底解决贫困，促进社会稳定，达成全面的人类整体发展。圣座常驻联合国纽约总部代表团在7月8日举行的一场高级别政治论坛上发表声明，如此表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圣座代表鼓励在国家和国际层级的家庭政策上进行投资，视之为确保每个人蓬勃发展的必要途径。圣座代表指出，贫困导致数以百万计的人，尤其是妇女和孩童，无法获得充足的粮食、饮用水、医疗照护、教育和有尊严的工作，这严重冒犯了天主所赐的人性尊严。圣座代表呼吁务必更新并加强对经济弱势国家的支持，超越短期措施，并且应对那些抑制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阻碍。声明最后表示，这包括提供便利的融资，促进技术转移，并采取重要措施来减轻债务。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是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原来我们是同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

人品最珍贵。一个人真正的资本，不是美貌，也不是金钱，而是人品。基督徒的人品，既是基督徒的灵修。我们常在教会中听到灵修一词。什么是灵修呢？灵修是指有意识地按照一己的终极价值去整合自己的生命，就是心怀谦逊地在真理中向圣神开放，接受我之为我，接受天主给我的召教，学习基督的圣德，努力效法耶稣，并以此召教去生活和成就自己。为此，基督徒的灵修并不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基督徒生活本身。基督徒的灵修需要毕生的努力，我们需要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看到不同样的自我。无论现在我们是青春年少，还是已经步入耄耋之年，我们都要借着灵修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灵性生命，效法耶稣，努力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让自己永远成为天主钟爱的好儿女。基督徒的灵修是我们教友每一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在灵修道路的起步阶段，我们该注意什么呢？神操是一种精神的操练，这个精神操练是为调节我们的心灵，以促进我们的心能够和天主有一种更紧密的关系，是为了能够更忠实地回应天主的爱。神操不是为了要加深我们的一种认识，或是意志力的锻炼的加强，更好说是从加强智力的练习中获得更深的理解，但这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一种回应，是在于心的回应。所以圣依纳爵的神操是更深地帮助我们从内心深处去经验天主的爱。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这也是神操操练我们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对于天主爱的回应也是一种新的回应。圣依纳爵的灵修生活是以效法基督为核心，重视一切能显示基督心怀的价值。他假定每一个人在揭示天主对世界的计划的仪式上各有独特和无可取代的地位，而每一个人和他拥有的一切都是天主所赐，为使他能赞美、崇敬和侍奉天主的。圣依纳爵士的灵修生活要求人花时间去反省和祈祷，就如耶稣一样，他不讲理论，却从经验开始。首先要聆听天主在自己心灵深处的触动，其中包含恒常积极地成行天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要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地辨别天主的旨意。为此圣依纳爵士的灵修是入世的，

世界是个蛮有恩宠的地方，在世界上，人能将生命传给另一个人。人是善恶永恒斗争的一部分，更肯定人善做抉择的潜能，尤其是在每时每刻，为更能侍奉天主而做的。

基督徒的灵修之旅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生命到底是什么？圣依纳爵给出的答案是，一个为了我们内心的天主的事业，而不是我们的头脑。这是一个描绘造物主是一个慷慨大量的给予者，他赠送的礼物激发我们对他的回应。自由的选择，以感恩、感谢和爱，将我们自己归还给天主。这是只有一颗心才能回应的事业。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核心部分就是我们的心，而不是我们的头脑。头脑导致人只停留在认知层面，而心让我们从内心深处让人对生命有更深的体悟。这种心能够让我们导向对生命意义本质的追求，就是天主创造我们时的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只有我们从内心最深处感受得到天主对我们的爱，这种对天主的内心的强烈渴望才能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对爱我们的天主的爱的回应。教宗良在接见青年时语重心长深刻地指出，我们无时无刻被各种数字信息淹没，有时我们却忘记了聆听自己的内心。因此，天主在我们内心向我们说话，照教我们，邀请我们更好地认识他，活在他的爱中。透过这样的聆听，你们或许能够敞开心门，让天主的恩宠坚固你们在耶稣内的信仰，如此你们便能更容易地与他人分享这份恩宠。在今天的生活中，天主的圣言是在什么情况下触及我们呢？让我们祈求天主的恩宠，始终接纳这颗种子，也就是天主的话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不是一块丰饶的土壤，也不要灰心，而要祈求天主继续耕耘我们，使我们成为一块更好的土壤。亲爱的教友们，人生有尺，尺在心中，心静则尺平，心明则尺准。把握人生的尺度，内心世界就有了深度。从自己的内在经验以及与外在世界的接触中，不断明白天主的旨意。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他用生命爱的我们。在我们生命的任何时刻，主耶稣必定坚定地陪伴在我们身边，他从不食言。耶稣在福音中确切地叮嘱我们说，凡跟随我的人，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之光。

0: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六点至六点三十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将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和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欢迎您按时收听。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